0: 次，是是为什么？是是为什么？天有怎样？这天是还是你错不一样？你是哪不是哪里？
1: 你是哪班的？哪位？你是哪班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你是哪位？